0: 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正德16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的4月，朱厚熜来到了京城。那么在此之前呢，他住在湖广的安陆，就是今天的湖北钟祥。这位皇室宗亲之所以住在那个小地方，倒不是因为谦虚谨慎，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兴献王就被封到了那里。作为藩王的子弟，他没有留京的指标。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已经得知自己的堂兄朱厚照死掉了，他将有幸成为新一任的天下统治者。15岁的少年朱厚熜仰头看着远处雄伟的京城城墙，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兴奋的血液冲进了他的大脑。可还没等他激动的热泪盈眶，一群官员就迎了上来。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帮人其实并不只是来迎接他的。请殿下，从东安门进宫到文华殿暂住。之所以啊称为他殿下，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登基呢。换了一般人呢，对这个要求似乎不会太敏感，只要能到伟大首都就行，还在乎哪条路吗？那么至于住处，反正当了皇帝，房子都是你的，住哪儿都是可以的。

是朱厚熜不愿意，他不但不愿意，甚至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因为像他这样的皇家子弟啊，十分清楚这一行为代表着什么意思。皇太子继位，那么根据明代规定，这条路线是专门为皇太子设计的，做皇帝不走这条路，我要走大明门，进奉天殿，这才是正牌的皇帝进京路线。然而官员们不同意，他们也不多说，只是堵在那儿不走。在他们看来啊，这个15岁的少年会乖乖的就范，听他们的话。可是朱厚熜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这个15岁的少年有一种天赋，杨廷和正是看中了他这种天赋，才决定扶持他成为新一代的皇帝，使他脱颖而出。他的这种天赋叫做少年老成，虽然只有15岁，但他工于心计，城府很深。十几岁正好是少年儿童长身体的时候，可这位仁兄很明显只长了心眼儿。他拿出了朱厚照的遗诏，告诉他们自己是根据法律文书继承皇帝位，不是来给人当儿子。搞完普法教育，朱厚熜又展开了屠刀教育，你们如果再敢挡道，将来登基后第一个就收拾掉你们。然而大臣们的顽固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们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看见意思啊，你朱厚熜想进大明门，得从我这尸体上迈过去。好吧，我不去大明门了。朱厚熜叹了口气，看来啊，他准备屈服了。可大臣们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听到一句让他们震惊的话：东安门，我不去了，我要回安陆。下面是集体沉默时间。在朱厚熜挑衅的眼光下，大臣们被制服了。他们看着眼前这个略显稚嫩的少年，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不要紧，不要紧，既然不让我进大明门，我连皇帝都不做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古人有云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是眼前这位仁兄既不是玉也不是瓦，而是一块砖头。挡路的官员们商量片刻，换了一副恭谨的态度，老老实实的把朱厚熜迎了进去。必须亮出自己的獠牙，才能有效地控制住所有的人，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这就是少年朱厚熜学到的第一课。皇帝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廷和那里，但他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呀，这不过是小孩子耍耍性子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话虽如此，他也没有放松警惕，必须让这小子受点教训，才能使他彻底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来管事儿。很快呀，他就拟定了一个计划。朱厚熜进了皇宫，却并没有丝毫的不适应。他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十分踏实地坐上了堂兄的座位。这里应该是属于我的，我本就是这里的主人。从这一天起，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心眼最多的嘉靖皇帝开始了他长达40余年的统治。前面等待着他的将是无数的考验和折磨。在他登基后的第六天，第一次攻击开始了。这一天呢，礼部尚书毛澄突然上书，奏书中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列举了很多人的事迹，念了很长时间。一般来说，这种东西都会让皇帝听个打瞌睡，但这一次啊，例外发生了。朱厚熜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在认真的听，而且越听脸色越难看，到后来呀，竟然站了起来，脖子青筋直冒，怒目盯着毛澄，恨不得撕了他。为什么呢？这倒并

不能怪朱厚熜先生没有风度，换了是你，听到了毛城说的那些话，估计你早就操起板砖上去去拍这毛先生了。事情全出在了毛城的奏折上，他的这份文件写得很复杂，但意思很简单。皇帝陛下，我们认为您呢，现在不能再管您的父亲，就是兴献王啊，称为父亲了。根据古代规定，您应该称呼他为叔叔。您的母亲也不能叫母亲了，应该叫叔母。从今儿以后，您的父亲就是孝宗皇帝，管他叫爹就行。最后还顺便说一句，为保证您能够顺利地改变称呼，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我们几个人商定啊，如果大臣中有谁反对这一提议，可以定性为奸邪之人，应该推出去杀头。这朱厚熜虽然年纪小，但读书很早，这篇文章的意思他十分明白，但也十分纳闷，怎么事儿？当了皇帝竟然连爹都当没了，不能认自己的爹，我爹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这种事儿还能强行摊派？他发出了怒吼，父母都能这样改来改去吗？皇帝发怒了，后果不严重，因为杨廷和先生的回答是可以。朱厚熜不是笨人，当他看见朝中大臣们异口同声支持杨廷和的时候，他已经清楚了这个幕后人物的可怕。于是这个15岁的少年丢掉了皇帝的尊严，叫来了身边的太监，让他去请杨廷和进宫。朱厚熜叫杨廷和进宫，却并没在大殿上下达命令，而是安排他进了偏殿，恭恭敬敬地请他喝茶。说白了，他是找杨廷和来谈判的。于是这位少年皇帝放下皇帝的架子，用恭维上级的口气吹捧了杨廷和一番，表扬他的丰功伟绩，最后才为难地表示自己的父母确实需要一个名分，希望杨先生能够成全。可是这个历经四朝已经63岁的老头子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认真地听取了皇帝大人的意见，表示会认真考虑，之后啊，却是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无奈之下，朱厚熜只好和杨廷和玩起了公文游戏，他把表达自己意思的文书下发，要内阁执行。然而这所谓的圣旨竟然被杨廷和先生退了回来，因为根据明代规定，内阁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对，可以把圣旨退回去，这种权力的历史学名叫做封驳。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了委屈没处告状，可以去上法。然而朱厚熜先生连这个最后的退路都没有，因为他的上访信只能交给他自己。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无奈的朱厚熜终于意识到，他虽然是皇帝，却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在这座宫殿里，皇帝的称号论金卖也值不了多少钱，要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然而他没有实力，不但得不到支持，连一个为自己父母争取名分的理论说法都没有，要论翻书找法条，他还差得太远。眼看父母的名分就要失去，痛苦的朱厚熜却软弱无力，毫无办法。但天无绝人之路，在他最为绝望的时候，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了。4年前，也就是正德12年公元1517年，京城一个举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发榜处，这里刚刚贴出了一科的会试结果，前前后后看了十几遍之后，他
他终于确认自己。

0: 又没有考上。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七次落榜了。这位仁兄名叫张聪，他中举人已经差不多20年了，此后每3年进一次京，却总是连个安慰奖也捞不着，而这次失败也彻底打垮了他的耐心和信心。他不打算继续考下去了，看这个情形啊，没准等自己孙子娶了老婆，还得拄着拐棍去北京考试，就算到时考上了，估计不久后庆功会就得和追悼会一起开了。那就去吏部报到吧，按照政府规定，举人也可以做官，就算官小，毕竟能混个功名也是好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入吏部大门，成为一部候补官员的时候，却遇见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这个人姓萧，时任督察院督察御史。他这个御史除了告状之外，倒也搞点副业，算卦。据说算得很准，于是张聪先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觉悟，请他给自己算了一卦。萧御史拿出了江湖先生的家事，测字看相一套行头下来，却沉默了下来。张聪没有心思和他捉迷藏，急切地向他询问结果。再考一次吧。这不是张聪想要的答案，在科举这口大铁锅里，他已经被烤糊了。只要你啊，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中。萧半仙打了保票，然而更刺激的还在下面。你考上之后，几年之内必定能够大富大贵，入阁为相。张聪睁大了眼睛，看着神乎其神的萧半仙儿。兄弟，你的牛皮吹得太大了吧，连个进士都混不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张聪不满地盯着萧御史，他认为对方明显是在拿自己寻开心，准备结束这场荒唐的对话，去吏部接着报道。然而萧御史拉住了他，认真地对他说道，再考一次吧，相信我，没错的。张聪犹豫了，虽然再失败一次很丢人，但他已经考了20年了，债多了不愁，顶多是脸上再加一层皮。思前想后，他决定再考一次。正德16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第八次参加会试的张聪终于得偿所愿，他考上了。虽然名次不高，二甲第70多名，但总算是中了进士。不过这个考试成绩实在不好，他没有被选中成为庶吉士，这就注定他无法成为翰林。而当时的惯例，如不是翰林，要想入阁就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张聪贤弟已经47、8岁了，这个年纪也就只能打打牌喝喝茶，等到光荣退休。这样看来，萧半仙儿仍然是个大忽悠。张聪先生不抱任何指望了，他被分配到了礼部，却没有得到任何工作，估计是礼部的官员对这个半老头子没啥兴趣，只给他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人只要没事儿做，就会开始瞎琢磨，张聪就是典型范例。他穷极无聊之下，看到了毛成先生撰写的那份爹娘名分问题研究报告，顿时如同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他终于意识到萧半仙可能是对的，庶吉士当不上，翰林也当不上，但入阁为相依然是可能的。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飞黄腾达就在眼前，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张聪十分清楚，他的对手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毛称，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权倾天下比皇上还厉害的杨廷和，得罪了他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因此 在当时的朝廷里，大臣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杨大人。失恋寒窗混个功名，大家都不容易啊。所以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多嘴。可偏偏张聪先生是个例外，他这个功名本来就是碰了的，和捡的差不多。况且中了进士之后也是前途渺茫，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实在太欺负人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怕谁呀？大不了就当老子没考过好了。张聪先生虽然不算是个好考生，但也有个特长，礼义学。他对于古代的这套形式主义很有心得，此刻正中下怀，挑灯夜战，四处查资料，经过整夜的刻苦写作，一篇惊世大作横空出世。他看着这篇心血之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睁着满布血丝发红的双眼，急冲冲地向宫中奔去。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变。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大义礼事件，就此拉开序幕。这篇文书的内容就不介绍了，这是一篇呢比较枯燥的文章，估计大家也没有兴趣读。在文中呢，张聪引经据典，旁证博引，指向朱厚熜，说明了一个观点：你想认谁当爹都行。朱厚熜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拿着张聪的奏折，激动地对天高呼：啊哈，终于可以认我爹了。朱厚熜如同打了激素一般兴奋不已啊，他立刻召见了杨廷和，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在这位少年皇帝看来，杨先生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杨廷和看完了却没有说话，只是开始冷笑。朱厚熜问道：你笑什么呢？杨廷和回答道：这人算是个什么东西，国家大事哪有他说话的份儿？说完他放下了奏章行礼之后便扬长而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朱厚熜。好吧好吧，既然这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朱厚熜发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写了一封手谕，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封自己父母为皇帝和皇后。我是皇帝，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
2: 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风一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有雨，京台高速南皮东光站管控两客依危车辆上道，长深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

0: 周周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一到六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

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越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23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记录。

好的，我们来关注暖心的资讯。近日，浙江衢州突发一起车祸，车辆起火，司机陷入昏迷。危急时刻，外卖小哥张玉冲向事故车辆，在大火中将被困司机救出。经救治，驾驶员已脱离危险，顺利出院。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资讯。今天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山西东部、云南中南部、广西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措施。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园软件原二期公交接驳循环微循环路线开通试运行，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 1.1 万余个停车场基础信息，其中2000余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实时更新。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22日至23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梳理部分城市再生水利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配置管理、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供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借鉴。河北三地五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两项、雄安新区两项、石家庄一项。

7月21日，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在河北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普通类本科批包括未列入本科提前批的普通类本科专业、地方专项计划、本科预科班等。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报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24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3年7月24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发起渭南战役，歼灭大量日伪军，开辟渭河以南大片新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199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部署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打击走私专项斗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5: 毛委员陪红薯。1928年8月，毛委员率领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一天，先头部队来到遂川县戴家堡境内的一个小山坳里。此时的红军战士又饥又渴，于是他们挖了老表地里的红薯吃。人多手多，不一会儿功夫，一大块地的红薯被挖去了1/3。正在大家大口大口地吃红薯时，毛委员随着大部队来到了。见此情景，毛委员把先头部队的干部战士集合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几位干部面带羞涩地从队伍里站出来回答说，战士们还是昨天晚上吃了点稀饭，饿得实在是支撑不住了才……毛委员沉默了，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对不起你们，没能关心好你们的生活，但你们这样做是不太好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是截然不同的，遵守部队纪律，做好群众工作，是我军的政治任务。干部战士们听着听着，难过地低下了头。毛委员接着问，现在挖了老表的红薯，大家说说应该怎么办？有的说要赔，有的说红薯主人都不知是谁，干脆算了吧。毛委员沉思了片刻后说，我们挖了老表的红薯吃了，不但要赔，而且要如数赔，这是我们的纪律。说罢回头问司务长，现在的红薯是多少钱一百斤？司务长回答说，2吊500钱。毛委员估算了一下，要司务长拿出了6吊钱。这里远离村庄，钱赔给谁？正当大家苦苦思索时，只见毛委员把6吊铜钱接了过去，如此这般的安排好，便率部队继续前进了。再说那块红薯地的主人张龙生来到红薯地里，见辛辛苦苦栽的红薯又被人挖了，顿时火从心上起。他心想，去年在这里挖红薯时被一帮匪兵成担的抢走，同他们讲理反而挨了2枪托，谁料今年又……哎，自认倒霉吧。他无精打采的东一搞西一锄的挖，想捡回几个红薯了事。忽然他在山脚边一株红薯兜下挖出了一个小布包， 他捡起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黄澄澄的六吊铜钱。张龙生暗自庆幸，在他拿起这六吊钱时，他发现中间还夹着一张小纸条。张龙生不识字，便丢下锄头，拿着铜钱和小纸条径直往邻屋识字的秀才家里跑。秀才看过纸条后说，是红军路过时挖了红薯充饥，因不知道红薯是谁家的，且有任务在身，一时无法来找主人，便将这六吊钱埋在了红薯兜下作为赔偿。这张条子是毛泽东写的。秀才见张龙生愣在那里，以为他没听懂，又告诉他这铜钱是平时大家说的那个毛委员赔的。张龙生激动不已地说，啊，这铜钱是红军毛委员。后来毛委员赔红薯这件事便广泛流传开了，人人都说毛委员埋铜钱赔红薯事虽小，却看出了红军纪律的严明。
0: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

0: 2023年三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1: 你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2: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1: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蒙蒙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2: 我没有去过蒙蒙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你自己联系蒙蒙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2: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蒙蒙地的警方？
1: 我可以帮你联系蒙蒙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3: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0000元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0: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3: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0: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2: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0: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4: 防骗总结：
5: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0: 的手。
1: 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我热恋的故乡》。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剑山》，福瑞一言方推荐了一首《知心爱人》，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的是《大约在冬季》。Love 推荐了一首《空心》，暂黄李子怡推荐了一首《放手去爱》，张上明珠推荐的是《春风何时来》。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剑山》。

0: 仁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 仁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 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仁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仁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 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您可以随时拨打。公益广告时间。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声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 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静，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张
4: 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5: 哎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5: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
8: 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哎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1: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一阳推荐的一首《吻别》，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

0: 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风一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
1: 不再交错，感情只剩模糊的轮廓。
0: 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北京时间10:10，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有一个前棚的，就是电动三轮，还有90新的，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90新，那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招两个笔记本司机，然后工作地点在这个石门桥附近。
0: 嗯。
2: 石门桥南站。
0: 嗯。
2: 然后那个工资是1220，中午管顿饭。
0: 嗯。
2: 啊，然后就是跑短途，都是人就合家。
0: 你是南站是吗？
2: 对对对，石门桥南站。
0: 嗯。任丘。
2: 笔本有村民资格证。
0: 任丘到河间是吗？
2: 啊，对，还有任丘十里。
0: 嗯，
2: 这一块。
0: 好的。
2: 啊。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2: 嗯，13831754297。
0: 13831754297是吧？
2: 对，给我多重复两遍啊。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哎。
0: 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南站招聘 B 本司机，要求有从业资格证，跑短途，任丘市区和河间，每天工资大概是220，中午管吃。联系电话是13831754297，1383175429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喂，你好，那个，我想招工。招门卫。男，60岁左右，会种菜。咱们这儿不管饭，2600。
0: 您是哪里呢？
1: 我这是那个任丘顺通检测站。
0: 顺通检测站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行，谢谢。
0: 好的，刚刚是顺通检测站招聘门卫，要求60岁以下的男士，会种菜，工资是2600。联系电话是150-3171-6004，幺五六三幺七幺六零零四。

0: 好的，刚刚是顺通检测站招聘门卫，要求60岁以下的男性，会种菜，工资是2600，联系电话是156-3171-6004，156-3171-6004。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西中附近的小饭桌，招一个厨师，一个月在5000左右。大概的，就是周六周日都休息，都带工资。我电话是176-9278-3518。
0: 176-9278-3518，您是招聘厨师，工资是5000元左右，是一个小餐桌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好的，刚刚是小餐桌招聘厨师，工资是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天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刚才这个顺丰招门卫的电话是多少啊？
0: 他是顺通检测站。
1: 啊，顺通检测站。
0: 嗯。
1: 我这电话是多少啊？
0: 嗯，您记一下吧，好吧。
1: 啊，好嘞。
0: 156。
1: 156。
0: 3171。
1: 3171。
0: 嗯。最后四位数字是6004。
1: 6004。
0: 04不是64，最后四位数字是6004。
1: 啊，6004。
0: 对。
1: 哦，
0: 就是15631716004。
1: 行，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

0: 两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求购冬天作业，大型拖拉机，100多马力，最好是多孔后，雷窝也行，带中距啊。另外出售个25马力这个拖拉机，还出售一个50马力拖拉机。两台啊。出售了，车款挺好，跟俺实的车啊，125的，50的啊。
0: 嗯。
1: 带跑的行，不带跑的也行啊。
0: 嗯。
1: 车款287啊。
0: 嗯。
1: 另外找个看3岁周岁的小孩儿啊，3周岁的啊，小孩儿，女性啊，女性啊，要30多岁的这样的。岁数大的看不了他，就是隐私小子啊。
0: 嗯。
1: 每月工资啊5000块钱，那得干的好多干一点的一些行啊。
0: 嗯。
1: 联系电话151-7571-8095啊。
0: 151-7571-8095是吗？
1: 那干的好多干一点行啊。
0: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1: 哎，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首先想要求购一辆农田作业的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的。另外出售2辆拖拉机，一辆是25马力，一辆是50马力的。还要招聘一位30多岁的女性保姆，照看一位3周岁的男孩，每月工资大概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嗯，
1: 租售一辆刚封闭的，前面牌子的三轮车，连我还一辆八路八路车也是不错，大疆车的，买这电话是13832533255是吗？是。您是想要租售一辆
0: 接送孩子的全封闭的三轮车是吗？是，一辆全封闭。嗯，一辆半棚的，对吧？啊，一辆半棚的。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接送孩子的全封闭的三轮车和一辆半棚的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3832533255，13832533255。

0: 好的，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啊，
0: 您好，
1: 我有一个传统的那个九成新的那个电动三轮，准备处理。
0: 嗯，
1: 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种小饭店招个厨师。一个月5000左右。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
0: 176-9278-3518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小餐桌，招聘厨师，工资是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请问那个哪边张司机的那电话这是吧？
0: 哪里张司机的？
1: 南站。
0: 石门桥南站那个是吗？
1: 对。
0: 好的，您记一下吧。138。
1: 相机呢？
0: 3175。
1: 3175，相机呢？
0: 4297。
1: 4297。
0: 13831754297。
1: 行，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0: 高新诚聘电焊工，会电焊，会二宝焊，会气割，地址是在大征村，包吃住，常年有活不放假，要求55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9-3170-5252 189-3170-5252。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25岁到35岁，要求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2800，两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天门口附近优先。地址天门口大桥往西，联系电话151-3079-1088151-3079-1088。酒类公司招聘成熟的业务员，负责酒类产品推广、客户维护、渠道售点开发等工作，年龄要求25到45岁，联系电话是139-3270-0778139-3270-0778。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是小的。
0: 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哎，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占地3亩，有3商店，有办公室，对外出租。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5。
0: 137-847-159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的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那联系电话是137-847-1595137-847-1595。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休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7: 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亲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它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 32-3643 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
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

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任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任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

英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2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2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啊，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
因为它只有

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

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2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再一次亲情

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

0: 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陆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4: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

0: 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1: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 7月9日 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

0: 简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1: 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3: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档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 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5: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 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3223，322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田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7: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6: 分，今天必须分。
17: 啊？怎么还要分呢？
16: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9: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0: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9: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4: 我们的生活老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6: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7: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
28: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6: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

0: 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

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两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盼海岸，
共同

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2天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
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仁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仁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
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
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

你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 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 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 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 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 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李世民和李元霸商量好了，带着10000人马直奔太原而去了。他们这一走，再说杨广左等也没信息，右等也不见李元霸回信，他正在着急，有人来报李世民、李元霸带10000人返回太原了。啊，李世民和李元霸领10000人马返回太原，有人回到扬州报告给杨广，昏君杨广听了跺足大哭啊，跑了程咬金，跑了李密，又跑了窦建德，他都不害怕，唯独是李世民、李元霸跑了，他是又难过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程咬金原本就不是他的大臣，抓住程咬金是意外的收获，跑啊就跑了吧。李密、窦建德虽说是他的臣子，但都掀不起大浪。李元霸可不一样啊，不是一般人物，他本领太大了，当初 金锤夺凤堂，锤震十二节，他亲眼看见这次四平山大战，十八国军卒被他打败，那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宇文成都天宝将军都比不了李元霸。他要跑回太原，准是造反，到那时候谁能敌得住啊？哎，李元霸一反，隋朝非亡国不可，所以他大哭。他这正哭呢，靠山王杨林进来了，在旁边瞧了瞧他，用手一指，黄石啊，你先别哭，我问你一句话。啊，黄叔啊，完了，咱们杨家的江山没了。哼，这都是你作孽太多，众叛亲离，老夫劝你你不听，现在你真成了孤家寡人，杨家的江山已是风中烛，瓦上霜，现在我们想回国都都不容易了。是啊，皇叔速速救我，我救你可以，你知错不知错？知而知错不对了，可是后悔药没地方买呀。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能不能改？你一天紫醉金迷，只图享乐，残暴杀人，你能改不？皇叔啊，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不对，我不该不听您的话，才把咱们的江山弄成这样。皇叔，您再培养一个有德之人，我杨广愿意脱袍让位，好重整大隋江山。就一节，可不许你反悔。三哥，我不会反悔的。诸位，让李密做皇上，你们乐意不乐意？大家一想，李密不但救过程咬金，还救过大魔国弟兄，谁能说不乐意呢？众人没有疑义。秦琼说，四弟啊，你要让我们不拦你，还是那句话，以后可不许你后悔。二哥，没个后悔，来吧，把李密请上八宝金殿来，我这就脱袍让位。要不说呢，程咬金才是真正英雄。当官呢，从小往大了做好做，从大博小不容易啊。当皇上的降为大臣，没有胸怀度量办不到。程咬金能官能民，能上能下，自东让贤，这是达到无私境界。就在这阵儿，有人把李密请上了，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李密参见我主万岁。

0: 程咬金一乐，李爷起来吧，适才我说了大伙都乐意，今天我要脱掉龙袍给你穿上，让你当皇上，咱们换换位呗。您让我做着皇上，哎呀呀，李密吓坏了，天胆我也不敢接受啊！我到瓦岗山，这里有我的兄弟朋友，你能叫我吃口太平饭，我愿足矣。程咬金说，哎，李爷，你别不识抬举，这皇上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你对我大魔国上下有救命之恩，大伙儿拥戴你。说着把官袍带履脱下，往龙书案一放，起身离座，大家推推拥拥把李密推上了宝座。那位说得择选良辰吉日啊，嗨，丁对丁，卯对卯，碰上哪天哪天就好。李密沐浴已毕，戴上冲天冠，穿上龙袍，先冲宝座磕了仨头，这就拜殿。程咬金也磕仨头，这就辞殿。李密升座大宝，李密做梦也没想到，哎呀，我这么容易要当上皇上了。再看下边，秦琼、徐茂公、魏征、程咬金四位带头呼啦跪倒一片，臣等参见新君万岁，祝新君万寿无疆。李密站起身来，满面春风，哎呀，众位卿家平身，遵旨。大家列立两厢，李密说，今日程王兄执意相让，实乃万不得已，朕与众卿生死与共，同心合力，共灭暴隋。众人一听，嘿，这个皇上跟程咬金不一样，说话有学问。李密又说，朕继位称为西魏王，国号改为西魏，原来大魔国建制不变，文武百官原职不动，将这座城池定为国都，改名金庸城。你们记住了，大魔国没了，变成西魏国，瓦岗山再也不叫瓦岗山，叫金庸城。是啊，换了新皇上必然什么都新呐。随后他盟誓，今后我和大家同心协力，共同灭隋，如果口不对心，必遭天报，叫天人共鉴。乃是臣设摆酒宴，朕与众卿庆贺一番。程咬金一听急了，哎，我说皇上啊，我把皇位让给你，我卸了任，我成白丁了，怎么你连个官儿，都不给我呀？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

0: 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

0: 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九龙山站、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呢，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张石高速的这个方向呢是管控大件的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也提示各位出行的朋友啊，应该提前呢去了解一下您去往方向的这个路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更希望大家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主要要闻。近日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了通知，要求呢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到6月份，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呢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全行业的正式班客座率是85.7%。23号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的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的投资。

中央气象台预报说，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 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 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 向粤闽沿海去靠近， 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 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23号水利部提醒， 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个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

防御等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50亿元。

23号呢，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的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的多项记录。北京方面，地铁西二期站至上地阮建园二期公交接博威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呢设了6个站点，环线运行运营串联起了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方面消息，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的 1.1 万余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那其中呢2000余个停车场实现了停车泊位余位情况的实时更新。另外呢，天气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呢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和山西东部、云南中南部和广西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山西东部、山东的中北部和河南北部、安徽中北部和江苏的中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故宫发布的一个公告。 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那就是7月23号呢故宫博物院官网 发布了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 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 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 故宫博物院呢将会在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 免费开放一天， 8点半开馆， 下午的4点停止入馆， 下午的5点闭馆。 那这次参观呢仅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 7月24号的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以及珍宝馆的门票， 约满为止，所以呢有参观需求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届时提前去预约了。如果呢有需要帮助的话，您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950-1925 400-950-1925。

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啊发布的有关于雷电黄色预警的消息。石家庄市气象台呢，在今天的9:06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现在呢，我们身边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啊，就是侧着躺着玩手机。那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相关的这个词条，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表示，由于长期侧躺着玩手机，自己的一只眼出现了斜视，而且呢两只眼睛当中竟然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一只呢是近视加散光。 那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吗？除了眼睛还对身体的其他部位会造成哪些伤害吗？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侧着躺着玩手机危害比你想象中的会更大。侧躺玩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屏幕离眼睛很近，人眼肌肉的调节力度会增大，容易产生各种不适应的症状。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力模糊，眼睛干涩疲劳，而且呢长期侧躺 躺着玩手机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眼部血管受到压迫，也可能会导致起身之后呢被压迫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这种视物模糊啊，一般是暂时的，但是长时间长期的习惯性的压迫的眼睛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性的这种变形，进而呢引起散光增大，导致视力下降，不可恢复。 除了伤眼睛呢，您还要注意，相比其他的姿势，侧躺着玩手机更容易危害您的颈椎。
1: 同时呢，侧着躺着玩手机还会使我们的腰部、背部的肌肉过度的牵拉，处于一种紧张疲劳的状态，长期下来就会导致腰背疼痛。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定改掉这个侧着躺着玩手机的坏习惯。
2: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 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刚才呢，美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侧着玩手机的危害非常的大，因为呢在说这个内容之前，我也和大家说了身边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的朋友啊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依然是手机不离手啊，眼睛紧紧的盯着屏幕。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这样做非常的危险。2026年7月20号，在河南的南阳，李某呢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的时候，还不忘了一直低头看着手机，浑然不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只听邦的一声，他连人带车撞在了路边的一辆货车的这个身旁。监控画面显示呢，李某当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万幸的是头部没有碰撞，虽然说受伤了，但是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这种伤害。最后呢，交警调查认定李某分心驾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货车违法停车负次要责任。温馨提示大家，分心驾驶呢危害特别大，不只是机动车如此，非机动车同样如此。行驶过程当中低头看手机，妨碍观察前方的路况，没有办法对意外情况及时做出合理的正确的反应，极易导致事故出现。而非机动车呢，没有车体外壳和安全带的保护，伤亡的风险相当的高。所以呢，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务必吸取这个教训，请您专心骑行，规范佩戴头盔。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一首经典老歌王力宏的《唯一》。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

0: 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报错，来来来，光啤酒四箱啊。
5: 你也喝酒了吧？
6: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
7: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5: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5: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7: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5: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7: 你到家了？
5: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8: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9: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10: 亮车帮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新车亮车。今天呢咱们来关注一款国产的新出 SUV。 我们知道阿维塔呢已经有一款07了，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款 SUV 啊，它非常的大啊，它叫阿维塔 07L。 那其实说到这款阿维塔 07L 呢，它既不是所谓的改款换代，也不是简单的拉皮拉长，两台车呢是同台平原，平台同源啊，未来呢也是同台销售。07定位的是中型 SUV， 主打的就是个性通勤，追求的是颜值和操控的单人双人用户。那 07L 呢是专门针对家庭用户打造的中大型 SUV， 从空间配置到底盘的全维度升级，主打的就是家庭用起来更加的舒适。最直观的升级呢，其实就是空间的直接跨级，车长4910毫米，轴距呢拉到了2990毫米，前后排头部空间都超过了1米，后排的腿部最大余量1米多。1米9的大个子啊，坐进去呢随便翘一个二郎腿，非常的没有压力。后排靠背呢支持的是130度全段电动大躺，再标配通风加热，还有4门静音电门吸，以及6毫米的双层隔音玻璃。全车151项的声学处理，跑高速呢也安安静静，家用舒适度直接拉满。其实我觉得最有诚意的还是它的辅助驾驶入门就拉满了，全系标配896线的华为乾坤激光雷达，再搭载上 ADS5 智驾系统，120米外呢，你就能够轻松的识别到14厘米高的小障碍物，而且高速、城区、乡镇路都能够开，泊车更是没有车位限，也能够停进去。座舱配置的是35.4英寸的 4K 全景星环屏，全新鸿蒙座舱，流畅度和生态都不用多说，含华量那更是它的硬通货。硬实力呢也是同步升级，全系800伏的高压平台，再搭配上宁德时代的 5C 神行超充电池，10分钟呢就能够补能375公里。高配三电机版本0/3.7秒，还有 B 式的魔毯空气悬架，家用舒适操控性都能兼顾。

现在呢预售价格是24.99万元起啊，和07的 Max 加这个版的售价呢是一致的，但是这只是它的预售，上市价格究竟怎么样啊，还得看到时候呢这个品牌方给它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样的。 8月8号正式上市啊， 但是我们预计呢它的正式价格也会像其他的车一样降10,000块钱。 更多的新车辆车尽在辆车吧，如果您对哪款车感兴趣，也可以下方文字留言啊，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文字留言就可以。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汽车危险驾驶我们肯定都比较熟悉，危险驾驶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驾驶方式，有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最经常忽略的驾驶习惯，但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带来危险。健康六十六条示意中告诉我们，系安全带或戴头盔，不超速，不酒后驾车，都能够有效地减少道路交通伤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很多车主认为安全带就是拉过来扣上去这么简单，虽然它只是一根简单的可以扣起来的带子，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你一命。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带能将乘车人员牢牢附在座椅上，配合安全气囊的缓冲保护，可以将冲击引起的伤害大大降低。安全带可以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使驾乘人员不致于方向盘、仪表盘、挡风玻璃等物品发生第二次撞击。通过安全带的延伸作用，可以再度缓冲减速力的作用，同时可以防止车内的驾乘人员紧急时刻被抛出车外。所以在拉上手刹前，保证您的安全带一直系好在您身上，这是开车最基本的习惯。摩托车在行驶中稳定性能较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摩托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会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的保护，人直接暴露在外，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就是头部。人的头部在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猛烈撞击时，安全头盔可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安全头盔光滑的半球形，可使冲击力分散并能吸收。在受到撞击产生变形的过程中，头盔也能吸收一部分能量，加上安全头盔内的护垫，又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大大降低了驾乘人员受到伤害的程度。我国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部分是因为酒驾，所以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法律来打击酒驾的行为。那么酒驾的危害有哪些呢？一、视觉障碍。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外围世界可达180度，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二、运动反射神经迟钝，慢了一两秒。如车速在每小时60公里，一秒钟车子已经跑了16.67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三、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五、是心理变态。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做出力不从心的事。六、易疲劳。饮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80%的人容易出现单流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困倦、打瞌睡，表现为行驶不规范、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而引发交通事故。安全从我做起，所以我们每一个驾驶员都应该提高对安全行车的认识，把安全行车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牢记事故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2: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2: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的节目。 汽车呀放了10天半个月终于想起来开一下，当你坐进车里的时候按下启动键，哒哒哒哒，哎，发动机呢有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想，这发动机都转起来了，是不是应该正在给电瓶充电呢？那么下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进入今天的正题，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汽车原地怠速到底能不能给电瓶充电。首先呢把结论告诉大家，能充但充的不一定多，偶尔呢救急可以，但是指望它把严重亏电的电瓶给充满了呀，基本上是属于让小水管去填游泳池。很多人呢认为发动机转起来电瓶呢确实能够充电，哎，确实啊，它是发动机直接给电瓶充电，这是很多人的认为，但真实真正干活的是发电机。发动机启动之后呢，它会通过皮带带动发电机的旋转，然后呢发电机把这个发动机的机械能变成电能，一部分呢供给车辆正常运行，剩下的才会存进电瓶里面。普通汽车呢使用的是12伏电瓶，而发动机运转之后呢，这个充电系统的电压呀，通常会升到13.5伏到14.8伏左右。另外呢，就是电压比电瓶高，电流才能够流进电瓶。这个呢，就像是往水桶里灌水一样，水龙头的位置必须比这个水桶高，要是水龙头呢比水桶还低的话，那就不是灌水，而是准备倒流了。

所以只要发动机呢正常运转，发电机没有故障的话，哪怕汽车是停在原地，理论上呢我们也可以给电瓶呢去充电啊，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究竟充多少，刚才已经和大家说了，充的电量真的非常有限啊，能不能把它充满完全是两回事儿。 汽车怠速的时候呢，发动机它的转速一般只有700到1000转每分钟左右。这个状态之下的发动机呀，它就像是刚睡醒的上班族。人虽然坐在工位上，电脑已经打开了，但是工作效率可能说会稍微的低一点。另外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发电机产生的电并不是全部送给电瓶，而是要先维持车辆自身的运行。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基本的。 只有发电机产生的电大于车辆当前的用电量的时候，剩余部分才能够进入电瓶。也就是说，发电机总共发了多少电不重要，扣除车辆自身消耗之后还剩下多少电，这才是真正给电瓶充进去的。

下面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怠速十几分钟的时候能不能补回启动的消耗。如果说电瓶本身呢是状态之下正常，只是刚刚启动了一次发动机，怠速的那几分钟通常呢能够补回一部分启动的消耗。因为呢这个汽车启动的时候虽然瞬间电流很大，但是启动机呢一般只工作几秒钟，真正消耗的总电量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多。所以说正常电瓶启动汽车之后呢，即使是原地的运行几分钟，也能够把刚才启动用掉的电给补回来。但是如果说电瓶已经亏电非常严重了，这个怠速半小时呢可能只是让它回光返照，看起来电压上来了，实际上容量并没有恢复多少。熄火放一晚上，第二天照样可能是打不着，这个呢就是很多车主经历的一个场景。昨天呢明明怠速充了半个小时，今天怎么又没电了呢？其实原因特别简单，就是昨天充进去的呀只是那么微乎其微的一点点，但是电瓶真正缺的是救命的电。如果不同亏电程度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比如说车辆正常启动的话，这个仪表和灯光呢也正常，就不需要专门停在原地去充电了，正常开车就可以。车辆的充电系统呢它会自动工作，没有必要每天在楼下去怠速半小时，不仅费油还容易收获邻居从窗户里投来的那种目光啊。另外呢就是如果您发现自己的爱车启动有些吃力还能开的话，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电瓶可能存在轻度亏电。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是继续原地站岗，而是开出去正常行驶20到40分钟左右。如果呢启动机转得很慢，那这个时候呢打着火之后声音呢有气无力的，仪表灯呢明显变暗，就说明电瓶亏电已经比较明显了。勉强的启动之后呢最好不要马上熄火，我们可以先正常行驶一段时间，然后呢再使用智能充电器进行完整的充电。因为这个车辆发电机擅长的是边开边补，专用的充电器更擅长的是慢慢的喂饱。

如果说这个车辆呢完全没有办法启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论所谓的这个怠速充电啊，就像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了。正确的做法就是应急启动电源，然后搭电线，道路救援。搭电启动之后呢，我们可以先行驶到安全的地点，但是严重亏电的电瓶最好还是用专用的充电器去充电，并且呢检查电瓶是否已经老化。 长时间原地怠速的话，为什么不划算呢？首先是费油，发动机原地运行，油照样烧，但是车一米没走，就相当于请了一个快递员，工资照发，却是让他呢站在门口给你扇风一样。其次啊，就是长期频繁的怠速，它不利于发动机的工况。发动机呢低负荷运转的时候，这个燃烧状态通常不如正常行驶，时间长了可能会增加积碳、机油的污染和排气系统的负担。 偶尔怠速十几分钟呢，就不至于立刻把发动机给弄坏了。但是如果每次车辆亏电的话呢，我们都靠原地怠速一两个小时解决，那就是典型的电瓶的问题没有治好，又顺手呢给发动机增加了工作量。 更重要的是呢，千万不要在封闭的车库、地下车库角落这些通风不良的地方长时间怠速。汽车尾气当中的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不会提前提醒你，你好，我准备让你头晕了。所以说安全问题远比充电要更重要。

如果呢电瓶隔三差五就没电，别只想着延长它的怠速时间，我们还应该检查一下电瓶是否已经老化了，发电机和皮带是否正常，电瓶接线柱是否松动腐蚀，行车记录仪、定位器等设备是不是漏电，车辆是否长期的频繁短途行驶。普通电瓶呢常见的寿命大约就是3到5年，但是像高温呢、低温呢、频繁短途和长期亏电可能都可能让他提前退休。如果呢电瓶用了好几年了，充完很快又没电，那不是充电姿势不对，而是说他准备办理离职手续了。所以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汽车呢原地怠速确实我们可以给电瓶充电，但是呢它更适合补回少量的电量，或者是在没有其他条件的时候临时去应个急，不适合用来拯救严重亏电的电瓶。如果呢车辆能启动，我们尽快的正常行驶补电，如果启动困难，行驶之后呢再用充电器完整充电，如果完全没电了，我们先搭电再检查电瓶和充电系统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呢有关于电瓶啊充电的问题呢也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每天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很多用车的小常识，也希望大家来围观啊，来学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

0: 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北京时间下午的三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现在呢，为您提供服务的是供求热线，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葛新庄工业区的某农机公司要招聘普通工人10名，每月工资5到7千， 年龄55岁以下。 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各2名， 工资呢8000元以上。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招一门B本司机。嗯，B本司机对吧？嗯嗯。好的，您来继续说。
0: 20岁到50岁之间，干物流活的，他就是最近三四年一直在开车邮件。嗯。地址是哪里呢？那个6800。
1: 咱们的地址是哪里？西环仓运物流员，记着吧，哈。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15537-5023。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西环仓运物流员要招聘B本司机，要求25到50岁之间，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那另外呢，他要求是这两三年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的，电话是15307-5032，15307-5032。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收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去重复各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啊，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10名， 每月工资5到7千， 年龄55岁以下， 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各2名， 工资8000元以上。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喜欢参与物流员要招聘 B 本司机，每月的工资呢8000元以上，年龄25到50岁，要求这两三年从事物流方面的工作。电话155-3075-0232 155-3075-0232。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玩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 现在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3.4 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我们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只要拿起座机和手机来拨打电话 221-8188 就可以实现。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四栋这个小三阁，做厨师，一个月5000左右，带薪休假。我的电话是176-9278-3518。
0: 嗯，要求女性对吗？
1: 啊，男女不限。
0: 啊，男女不限，位置是四中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好，再见。
1: 四中附近小饭馆啊。
0: 嗯，好，再见。
1: 哎。
0: 刚才呢，四中附近的小饭桌要招聘男女厨师，每月工资大概5000元左右。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西环仓运物流员要招聘毕本司机，年龄25到50岁， 要求呢这两三年有物流方面的经验， 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 电话 155-3075-0232 155-3075-0232。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占地3亩，有3家店，有办公室，交通方便，租金满意。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尾号是5915的朋友，他要对外出租一个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左右，3家店带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四中附近的一个小饭桌要招聘厨师，男女不限，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176-9278-3518，176-9278-3518。

谢环苍蝇物流员招聘剧本司机，年龄25到50岁，要求呢近两三年从事物流工作的，每月工。

资8000元以上，电话155-3075-0232，155-3075-0232。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左右，3项店带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三亩左右，有三项店带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革新庄工业区的某个农机公司呢，要招聘普通工人10名，每月工资5到7千，年龄55岁以下。另外招聘2名数控车工和2名二保焊工，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修过一辆双排或者单排，这个优秀级的可以。要求就是成色好赖的没有关系。有的话联系是19-33-7-8081吧。
0: 嗯，好的，要求购双排或单排，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尾号0818的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单排或双排，电话19-33-7-8-0818，19-33-7-8-0818。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1: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3-1517570-9887 2223-6433-1517570-9887。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43，322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43，32243，322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43，322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43，32243，322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那现在呢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所以如果您有信息的话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葛新庄工业区的某农机公司要招聘普通工人十名，每月工资5到7千元左右，年龄55岁以下。另外招聘数控车工、二保、焊工各两名，这个月薪呢是8000元以上。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1: 我听见故乡的风轻轻唤着我，听见溪流也在唱着。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好，您来说。
2: 我们要招聘一名机械设备组装工，要求有机械常识，然后联系电话是186-3276-1626。
0: 您是哪里呢？
2: 河北任丘。
0: 有具体的位置吗？
2: 大真工业区。
0: 好，再见。
2: 嗯，好。

刚才呢，大征工业区要招聘机械设备组装工，电话186-3372-0228，186-3372-0228。 四中附近小饭桌要招聘厨师，男女不限，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176-9278-3518，176-9278-3518。

西环仓运物流员要招聘 B 本司机，年龄25到50岁之间，要求呢近2到3年之内从事物流工作，月薪8000元以上。电话155-3075-0232，155-3075-0232。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发布一个招聘信息。君悦商业广场招聘夜班保安一名，年龄不超60周岁。工资是多少？2500。刚才您说您是哪里？君悦商业广场。
0: 有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没有了。您的电话说一下。166-3082-0402。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君悦商业广场要招聘夜班保安，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2500。电话166-3082-0402，166-3082-0402。

葛新庄工业区的某农机公司呢，要招聘普通工人10名， 年龄55岁以下， 月薪5到7千。 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2名。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大张工业区招聘机械设备组装工， 电话 186-3372-0228， 186-3372-0228。 四中附近的小饭桌要招聘厨师， 男女不限， 工资5000元左右。 电话 176-9278-3518， 176-9278-3518。

心中那西环苍运物流员要招聘 B 本司机，要求呢年龄是25到50岁，并且近2-3年从事物流工作的，月薪8000元左右。电话155-3075-0232，155-3075-0232。

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三亩左右，有三项店带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求购双排或单排，电话1983378-0818，1983378-0818。

大张工业区招聘机械设备组装工，电话18633720228，18633720228。 君悦商业广场要招聘夜班保安，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2500，电话166-3082-0402，电话166-3082-0402。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拨打电话2218188。

0: 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10名，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各2名，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1: 但原谅我不能说得太明了，
0: 四中附近的小饭桌招聘男女厨师，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176-9278-3518 176-9278-3518。

谢环，参与物流员招聘B本司机，年龄25到50岁之间，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155-3075-0232，155-3075-0232。

0: 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三亩左右，有三项店带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1: 掩饰不住的委屈，只为了
0: 求购双牌或单牌一辆，电话198-3378-0818 198-3378-0818。

君悦商业广场呢要招聘夜班保安，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2500，电话166-3082-0402，166-3082-0402。大张工业区呢要招聘机械设备组装工，电话186-3372-0228，186-3372-0228。

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晚上7
查询信息，都欢迎大家来拨打221-8188来互动。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在下方找到 FM 103.4 的选项，点击会弹出两个收听的页面来，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收听。

河新庄工业区某农技公司呢要招聘普通工人10名，每月工资5到7千，年龄55岁以下。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各2名，电话13691921116116316991611。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再次温馨提示各位，我们全天节目的播出时间点，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

0: 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山寨之主，贵客来了，我们得表示诚意呀。三娘子，您呐，把嘴张开就行了，我喂您吃，这也算不成敬意吧。三娘子，请张贵口。说着，李仲文就盯着李三娘，那意思，我看看你敢不敢张嘴。李三娘一看，这心噔噔直跳啊，说一点不害怕，哎，那是吹的，谁到这时候不紧张啊？但李三娘知道啊，在绿林上混江湖的这些英雄好汉，有很多呀，都讲究狠，三刀六洞，噗噗噗，自己给自己三刀子，有打大腿面穿进去，有打大腿内侧出来，三刀六洞吗？怎么呢？就表示自己狠，我对自己都这么狠，你琢磨琢磨我对别人怎么样啊？那么有时候啊，上山入伙，那也得有这狠劲儿，唰，把自己炫下一块肉来，放到火上燎一燎，嘎吱嘎吱，吃了，那光棍嘛，这个江湖黑社会不就讲这个吗？所以呢，李三娘对这种行为也并不见怪。啊，这可能也是试试我的胆量吧。好啊，既然李寨主如此盛情，我就盛情难却了。行，李寨主啊，您这手别发抖啊，拿刀子直接的往我这嘴里放，这一偏，万一那刀尖划破我的脸，那就给我毁容了呀，那样多不好啊。我也知道您也一定会爱护我的，哎。三娘子，您就张嘴吧，我呢打小这手就哆嗦，这没准头啊，要是真的伤着三娘子，您呢别见怪。当然了，您要是害怕不吃也没关系，您呢转身离开，我是绝对不为难三娘子。哼，李三娘冷笑一声，好，李寨主，那有劳您，就把肉送到我的嘴里吧。好，三娘子，你呀尝一尝这人肉可新鲜了。哎，一看李三娘张嘴了，哎，李仲文往前一伸手，这尖刀肉奔李三娘嘴又扎过来了，能害怕吗？如果李仲文真的要李三娘的命，就这一刀捅进喉咙一弯，这命要不了，人也得废了呀，这冒多的风险呢。李三娘其实啊，身上也见汗了，但是逼到这份上了，不玩横的吗？玩这愣的，好啊，我也给你玩横的，玩愣的，让你们知道知道，李家姑奶奶那也不是好惹的。这李三娘张着嘴，约摸着这块肉到嘴里了，突然间李三娘把牙关一合，咔，这一下子上下齿就把李仲文那尖刀给咬住了。嗯，哎，李仲文想往里送，送不进去了，只得往外一用力，李三娘啊稍微的一放松，吃，这刀子抽出去了，这块肉就给撸到嘴里了，这肉凉歪歪，腥不拉几，往嘴里这么一放，李三娘这个恶心的，他们说是人肉，那是真的假的呀？这玩意儿就不能想了。李三娘眉毛一皱，哎，好家伙，那肉可不小啊！咱说了，跟那小孩拳头差不多少，就那一块肉啊，得有二两重。李三娘也没嚼，那玩意怎么嚼啊？而咕噜一下子硬生生的把那一团肉给咽到肚里去了，还真就把李三娘噎得一翻白眼。向善志一看，哎呦，长得漂亮，怎么呢？翻白眼都比一般女子俊俏三分呐。李三娘赶紧用手往下顺了一下，嗯，好肉好肉。哦，李仲文一看自己拔出来一个光刀，那肉被李三娘给吃了。

三娘子怎么样，这人肉的滋味可还中意否？李三娘你看，呵，这当贼的还给我拽起来了，还否起来了啊，不错，挺新鲜的。哎呀，只不过三娘子没有好好品尝啊，怎么就咽了呢？得嚼一百遍，那越嚼是越香啊。李三娘一听这话呀，就想恶心反胃，但这块肉太大了，堵在食道里头，哎呦，这阵恶心呢。李仲文一看，向着四眼蛇向善志一使眼色，向善志立刻明白了，赶紧的游打那喽啰兵石牌之上，把那一大海碗东西端过来了。哎呀，你看看，大哥，这就是你不对了啊！你也把这肉给切碎了呀，那么大一块，你看，把三娘子给噎的呀。三娘子，你这，我替我大哥赔不是。这有一碗酒，赶紧往下顺顺，赶紧往下顺顺。这是我们山寨规矩，上山的贵人必须吃肉喝酒，也算瞧得起我们弟兄啊。三娘子，这酒啊可是干净的啊，这里头没有毒，更没有蒙汗药。有人说了，哎呀，三娘子长得漂亮，哎，那是不是你们会对其他的姑娘那样，在这酒里头加点蒙汗药，把人蒙翻了？你们在图谋不轨，多少个喽啰一起，没那事儿，没那事儿，这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干那种事儿啊！啊，三娘子，你赶紧的，赶紧喝口，往下顺着，这好酒。你看，越说这话，你说你心虚不虚？这酒中，人家真的放了蒙汗药，你这么一喝，你说死在那年头啊，还算小事儿。如果是被这些贼人抓住了，真的侮辱于你，那三娘子这个身份那就没办法在人世间活着了。说不喝肉都吃了，这目标没完全达到啊，达成一半难道说就此转身走吗？李三娘微微一笑啊，也卡得实在难受。好，既然向寨主如此厚意，把酒端过来。哎，向善志双手捧海碗，三娘子，这酒我就不敬您了，您呢自己喝。李三娘一伸手端过来，一扬脖，咚咚咚咚咚咚，一海碗呢，这按现在来说一斤半得。虽然这酒不像现在的白酒度数那么高，53度的、42度的没那么高，但是也得有现在的黄酒的度数了。也得有个14度左右啊，一斤半黄酒你喝下去，你试试，也醉乎乎的呀。但他们不知道啊，李三娘海量，对这酒他不惧，只要这好酒里面没东西，李三娘啊再来两碗也不醉呀。一口闷呐，啊，咚咚咚咚咚咚，被酒这么一冲啊，还真不错，把这块肉冲进胃里去了。那怎么在消化，能消化得了，消化不了那就不说了。这人冲愣发狠可不得这样吗？所以在这里啊，咱还得加上一句，慎勿模仿。这都是书里的故事，这混黑道的这玩意儿不足以效仿啊，千万别模仿。李三娘把这碗酒喝下去了，冒着大风险呢。好酒，两位寨主如果还有啊，回头能不能送给我两坛呢？李仲文、向善志互相望了一眼，俩人的眼睛当中啊就闪出钦佩之色。你看，你别看李三娘是个女的，巾帼不让须眉呀，就走着刀枪阵，吃着肉喝着酒，就这个胆子那比一般的大老爷们还大呀。当然，三娘子如果喜欢呢，我那后山有的是啊，回头让人送给三娘子几坛又何妨啊。好啊，两位寨主，肉也吃了，酒也喝了，是不是现在可以请我到你们这聚义厅上坐一坐，喝碗茶，咱们好好唠一唠呢？好好好，三娘子请，三娘子请。

把李三娘让到聚义大厅啊。到里头李三娘一看，这就是庙里的大殿呢，有的地方啊都露了天了，实在是寒酸的。李仲文、向善志随着李三娘的眼光一看，这俩人呢也觉得寒酸。三娘子，请上座，请上座，多谢两位寨主，给李三娘安排了贵宾席，就是坐榻还不错，甚至说呀，比那李仲文、向善志他们所坐的坐榻还要讲究点，还要干净点。看来两位寨主是用了心了。三个人分宾主坐好了，由小喽啰献上茶来，也就是一般的茶呀。他们这山寨能有什么好茶呀？反正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吧。李三娘也不介意，三娘子，请用茶，请用茶，多谢两位寨主。三人呢，也就抿了一口。李三娘茶罢歌盏，看了看李仲文、向善志，两位寨主，在下前日给两位寨主呈送来的书信，想必两位寨主已然过目了，不然的话也不会让在下今天前来拜山。我们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都是直爽人，两位寨主给个痛快话，咱们能不能兵打一处，将和一家，一起同心协力，再见乾坤，另立明主呢？这个李仲文、向善志啊，没想到李三娘如此痛快呀，别的客的话人家根本不讲，直奔主题。这信给你说得很明白了，我再重复一遍干嘛呢？今天你叫我上山来谈，那直接谈吧，你到底是肯还是不肯呢？李仲文说了，三娘子啊，您的书信我们呢拜读过了，拜读过了呀。说心里话呢，我们呢还真愿追随唐公。为什么呢？你父亲唐公他老人家那什么人物啊，一个雷天下响啊，我们哥俩什么人呢？那就是山贼草寇啊。那三娘子，您能够屈尊大驾前来拜山，邀请我们俩加入你们的队伍，是给我俩天大的脸呐。按说呢，我们不能拒绝，但是呢，你看我们手下呀也1000多人呐，人不算太多呗，那也不算太少，1000多口子啊，人多嘴杂，想什么都有，他们一时之间未必能够想得通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咱还得从长计议。李三娘说，两位寨主，我这个人呢，你别看是个女的，但是呢，我这人办事儿就是嘎嘣利落脆，有什么说什么。我说句话，如果说的不当之处，两位寨主不会怪罪我吧？这么着，如果我这句话呢说的惹两位寨主生气了，发火了，还望两位寨主啊，念在我是个小女子份上，两位寨主那是英雄大丈夫份上，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所谓好男不欺弱女嘛。哎呀，李仲文、向善志一听，好厉害的李三娘啊，啊，到这里你不谈男女平等了，你到这里，好家伙，我们成大丈夫了，你成小女子了，那我们还不能批评你，还不能责备你，要是我们一旦对你发怒，就等于我们是大老爷们儿欺负女人，那传扬出去好说也不好听啊。他先把我们这个发火通道给我们堵了，我们这火今天就发不出来呀。哎，聪明啊啊啊啊！三娘子哪里话来，今天三娘子到山上那是贵宾呢，我们焉能给贵宾发火呀？三娘子有什么话尽管讲在当面，我们哥们弟兄一定洗耳恭听，我们呢不会发火的。好，我相信两位寨主是人中龙凤，
天下的豪杰呀。

那必不会难为我这个小女子的。那我可就说了，哎呀，三娘子，有话尽管讲在当面。两位寨主，你们说你们手下一千多人，一千多张嘴，人多想法不一样，这话对吗？对，也不对呀。这个对咱就不说了啊，确实啊，一千多人，每个人他的思想他都不一样，你怎么能够让他们统一起来呢？很难。但说也不对，两位寨主啊，这一千多人到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处境？我想两位寨主不用小女子我详细说了吧，我看出来了。刚才过那刀枪阵的时候，我就看到啊，有很多弟兄面带鸡瓢之色呀，那不知道多少天都没大粮食吃了，是不是现在天天的只能喝着白面糊糊了，甚至说连糊糊都糊糊不出来了，只能是面水了呀。我知道啊，咱这首阳山现在已然断粮了，咱们虽说打家劫舍，但是最近呢天下大乱，你们去劫也不好劫呀，到处都是义军，到处也都是强人呐。我也知道两位寨主那是英雄豪杰，平常不肯抢一般老百姓的东西，那你想想哪有那么多达官贵人东西抢了。所以呢，两位寨主现在也一定为山上这一千多人的口实犯愁吧。常言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呐。如果说这山上一千多人，那一直难以果腹，一天两天成，那我请问两位寨主，时间长了还行吗？我恐怕那就有人该偷偷的离开这首阳山，另谋生路去了。李三娘一说这话，李仲文、向善志脸那么一红啊，怎么呢？被人家李三娘看出来了，也被人家猜出来了，一点不假呀。最近呢，就有一些喽啰兵天天抽签。什么叫抽签啊？今天走俩，明天走仨。确实啊，人家在这首阳山待不住，那是没饭吃，人家可不得另谋生路吗？哎呀，用不了半个月，我恐怕这首阳山呢就得跑一半啊，一千多就得剩五百多。再有个半个月，一千多呀能剩下一百多就不错了。真被这李三娘给猜中了呀。李三娘一笑，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们这一千多人跑来跑去，最后剩下那么几个，那是官府就可以再次围剿你们。到那时你们要么束手待毙，要么呢就得下山投靠他处。可是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投靠他处，你们还有什么本钱向人提要求呢？人家为什么能高看你们一眼呢？能够给你们一碗饭吃那就不错了。所以两位寨主，人贵有自知之明啊。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能有多大造化，能飞多高蹦多远，这都是天数已定的呀。两位寨主年岁也不小了，起码来说比三娘我看着还要大。那么两位寨主，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凭两位寨主的能力，能不能在这乱世当中迅速也拉出一支庞大的义军起来呀？能不能啊？一年之内能不能拉出数万人的队伍啊？如果可以，我劝两位寨主那就占据首阳山，与朝廷分庭抗礼，跟天下豪杰一起逐鹿中原，共夺着天下。如果两位寨主在一年之内难以召集几万之众，两位寨主啊，这西京长安眼瞅着就要被我父亲打下来，打下来长安之后，长安周边我父亲一定会全部让他们稳定下来。换句话说，那就等于我父亲到了长安之后，绝对不允许在长安周边再出现像你们这样的武装力量。那两位到那时能与我父亲

0: 抗衡吗？这一千多人能打得了我父亲吗？啊，估计到那时啊，也是两条路，一条是投降于我们，另外一条远遁他乡，投靠他人去。那投降我们，那就不如现在跟我在一起做一个开国功臣了。那如果说投奔他人，到那时你们作为败军之将，没有了这个地盘，还那句话，谁会用轻眼看你们呢？不会高看你们的，你们也就是屈于人下，你们没办法在这世上建功立业呀。那么退一步讲，我父亲没能力打下长安，他打不下，长安周边那也有不少反王啊，比如中原的那瓦岗军的首领西魏王李密，人家打下东都洛阳之后也可以挥师入关呢，到那个时候人家李密也得打长安，打下长安之后等待你们的结果仍然如此，你们仍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投降李密，另外一种投靠其他势力，别的势力打下长安你们也是如此，除非你们能够在这大的势力打下长安之前聚集几万人马，到那时才能够有本钱给人家谈条件呢。你说是不是个理儿啊？这李仲文、向善志俩人又互望一眼，其实啊，这个道理俩人早就盘算多日了。俩人没言语，李三娘说了，我刚才说你们的话也对也不对，那对不用说了，这不对呢，你们说这人心难以聚合，这是不对的。他们之所以不好聚合，那是因为你们手里无钱无粮，如果你们手里有钱有粮了，他们能吃饱饭了还不跟随你们吗？只要两位寨主能够跟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李三娘保证这些弟兄们有钱拿有饭吃，而且他们还在你们麾下。两位寨主意下如何呀？李仲文一听，哼，李三娘不必再说了，要我们归顺你啊，除非一个条件。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三娘给首阳山的两位寨主花面虎李仲文、四眼蛇向善志分析他们的形势，你们呢这一千多人，别看现在一千多人呢，眼瞅着就没了，怎么你们没粮食了，你们没钱呢，拿什么养活

活他们呢，一旦散了，你们立刻就会遭到其他的势力或者官府的围剿，就把你们首阳山给攻破了。那再问问你们俩，有没有那个能耐能够短时间内聚集几万之众啊？如果没这能耐，趁早吧，跟我联合吧。我现在呀还能够招服于你们，我这不是招降啊，这招服。咱们是联合，咱是合作关系。如果你在首阳山等着别人来打，把你们打服了，那你们就得投降别人呢。那那个关系就成为了投降者和胜利者的关系了，跟合作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截然不同了。当然李三娘说这些话很有艺术性，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么直接，她把这些意思就融到了那番话里头。只要李仲文、向善志这俩人不是个傻子，他们俩都能够听得懂啊。其实李仲文、向善志这俩人这些日子何尝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呀？也是担心未来出入如何呀。所以看到李三娘给自己的信，这俩人呢，足足讨论了一天，要不要归顺这李渊，归顺李三娘。这又如同咱们现在似的，哎，我跟哥们儿啊，我们俩开了那么一家小公司，说黄了吧，还没到那个程度。反正这小公司啊，半死不活的，盈利也不好，天天的为生存发愁，但多少的还有一些人力，还有一些市场、一些渠道，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壁垒，哎，一些专利。这个时候来一家大公司，说我们呢打算收购你们，给你们俩多少多少钱，未来给你们什么样的条件，你们愿不愿干。这个时候呢大家得考虑啊，不是说被人收购脸上无光，没有那回事儿。你得考虑，我是自己干对未来有好处，还是说被人家大集团给收购对未来有好处。这是一个抉择问题啊，得好好的商议商议。李仲文、向善志这两天呢就在一起一直商讨此事啊。最后俩人呢觉得投奔李渊未尝不是一条好道啊。但是现在招呼我们的不是李渊呢，要是李渊亲自来，那我们肯定就归顺了。哪怕是李渊的儿子呢，那李世民也好，那李渊爸也好，他们前来招呼我们也就归降了。但偏偏是李渊他闺女这李三娘前来招呼，哎呀，这个女流啊，我们要归服了李三娘传扬出去，我们脸面无光啊。这俩人呢还有大男子主义呢，所以呢有心归顺又觉得脸上不好看，俩人这才定下主意，让李三娘你亲自单人独骑来山上走一趟，我们得品品呢，得看一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三娘子，到底这人怎么样。如果这个娘们她根本就不敢来，或者带着兵马把我们山呢先围上再来，打死我们也不归顺，这是有碍脸面的事儿啊。可是一看呀，这李三娘居然呢真的就单人独骑前来首阳山的，而且在寨门前让人家下马，人家下马，让人家解箭，人家解箭，进入寨门之中，专门给这李三娘来了一个刀枪阵，一方面吓唬吓唬李三娘，看这个李三娘到底有多大胆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显显自己的威风啊。那这谈判嘛，我们归顺你，你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个好处的标准那就在我们对你有多的利益，你越觉得我们对你的利益大，那你给我们的东西就会丰厚啊。你越觉得我们呢对你们一丝丝的，哎呀，归顺也行不归顺也行，因为我们自己过得挺好的，我们归顺的意志不是那么强烈，那你肯定得往上加码呀，啊，得给我们利益再往上翻呢。这跟做生意一样啊，一看我们蹦得高，行啊，我们愿意归顺，完了
那人家一看，哦。

这没地方去了，想归顺我们呢。行了，原来该给一块钱的减一半，给五毛，这不都这样吗？所以呢，李仲文、向善志给李三娘那下马威，有这几个目的。可没想到人家李三娘啊，根本一点不畏惧，仰头挺胸，人家硬闯刀枪阵，闯进来了。哎呀，李仲文、向善志暗挑大拇哥罢了。这三娘子啊，那真的是一位奇女子，那跟一般的女人她不一样啊，真有胆量。然后俩人又敬肉又敬酒，其目的那都是要试探李三娘的胆量，可是呢都被人家李三娘顺利的过来了，反倒是显得这俩人呢，哎呀，在人家一个女子面前，俩大老爷们这么矫情，那多不好看呢。现在人家李三娘给自己分析的头头是道，正是自己这些天呢一直在担心的问题啊。但人家李三娘最后说了，两位债主，你们这首阳山的人只要现在归顺于我，我那边有粮食，有的是钱呢。实不相瞒，我现在把整个柴家庄我都给卖了，变卖成现银呢、啊、为什么呢？这叫破釜沉舟，在此一举，我就有信心能够帮着我父亲拿下西京长安，另立明主，重整乾坤，我们再立一个太平天下，到那时天下的财富那都是咱的，何在乎现在这一点东西呢？我一个没留，全都折成现银了。这些东西，买粮草，买器械，买马匹，招募兵士，我这钱全都是给大家用的。两位债主，如果带领首阳山这些喽啰能跟我合在一起，我这些钱就是大家的钱，这些钱买的粮草足够大家吃一两年，不成问题呀。而且两位债主，我李三娘以人格担保，我向你们承诺，你手下这些兵卒仍归你们调管，什么时候这1000多人都是你们的。不但如此，未来如果我们壮大了，我还会拨给你别的兵马让你们管辖，但是这1000多人呢一直是你们亲领部队，如果说因为作战死了人，或者说因为呀、伤病，哎，这人减员了，减一个我给你补一个，都减完了我都给你补上，总之你们一直这1000多人永远带着，这是我给你们的承诺。两位债主到我那里不是将军之职啊，咱们一起打天下呀，等未来得了天下，那两位债主不是开国元勋之位呀、还望两位债主速决速断。李三娘啊，真的嘎嘣脆呀、把所有的城破利害全给李仲文、向善志摆到面前了，你们还担心什么啊？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我办到的我全满足你们，这还不行吗？还有什么犹豫的？这嘿，李仲文、向善志互看一眼，暗挑大拇哥罢了。如果未来啊她是我们的女领导啊，嘿，这女领导我们服啊，好大的胸襟呢、真是干事之人呢、不过这俩人呢还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啊，你说让我们归顺一个娘们儿，哎呀，怎么呢？这李仲文呢干咳两声，哈，三娘子，您说的条件呢我们哥俩没有任何的异议，我们觉得呀对我们挺好的。哦，既然如此，那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成一家人了。先别忙。三娘子啊，你呀巾帼英雄，我们哥俩佩服，既然你开诚布公有什么说什么，那我们哥俩呀也不藏着掖着，我们呢也有什么说什么，

0: 好啊，我刚才说了，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别的条件呢也没什么了。你都现在破釜沉舟了，都为了打天下都这么拼，我们还给你提什么条件呢？如果真的兵打一处将打一家，那咱就得拧成一股绳一块争天下，对不对？咱就不能有那么多私心了。哎，李三娘一看这两个人思想觉悟够高的，这政治思想工作都不用做了。两位债主如果能这么想，我心甚慰呀。你先别安慰啊，我们呢现在只有一个条件，我们刚才说了，您都直言相告了。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

记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旋律是归途，音乐是温度。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东风二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中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东北风二级。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我们总会在某一个节点遇到那个牵动心绪的人。一场心动如花开般短暂绚烂，如同夜空的烟火，来的时候猝不及防，散的时候悄无声息。感情从来都是难以预判，没有人可以算得出流年。有些人只是短暂的擦肩，却足以改变往后漫长的岁月。有些心动热烈的开场，却终究抵不过世事的变迁，走向别离。岁月一路向前，我们攥不住过往，也猜不透未来，所有的执念、欢喜和遗憾，也终会被流年慢慢的收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王菲的一首《流年》。

很多分开之后的人总是习惯揪着对错去反复的思索，独自熬过无数的安静的长夜，被孤单包裹的时候会忍不住的感慨，为什么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最后却走向了疏远。我们常常会陷入自我的内耗，一味的责怪对方，或者是不断的为难自己，把感情里所有的遗憾归结于某一个人的选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为朋友们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贺一航的《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一段感情走向了落幕，一段感情走向了落幕，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结局，也许是疏于沟通，也许是期待慢慢的落空了，日积月累的隔阂慢慢冲淡了最初的热忱。没有什么是突如其来的离开，只有长久积攒的失望。

我们大多都是普通人，如同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麻雀，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得天独厚的运气，日复一日的为生活奔波，背负着理想与柴米油盐，在人海当中不停地奔波，常常会感觉到迷茫，也曾被现实一次次的挫伤。即便渺小平凡，却依旧不愿意向生活低头，在心里藏着一份不肯熄灭的期待，向往远方，渴望属于自己的归宿。李荣浩的一首《麻雀》，来自听友唐山阿涛的推荐。这首歌曲唱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挣扎和倔强，我们渺小却不甘平庸，我们疲惫却未曾放弃奔赴，世人都在追逐高飞的鸿鹄，却很少有人留意麻雀，纵然力量微薄，但是依然勇敢地迎着风雨在飞翔。不必因为平凡而自卑，每一个认真生活咬牙坚持的人都值得被尊重。生活很难，但是只要心中存有微光，就还有奔赴美好的勇气。一首《麻雀》送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那一句有没有人曾告诉你了？我们这一生似乎总是在不断的离开和到达，就像是那列载满了故事的火车。当我们为了生活，或者是仅仅为了一个朦胧的远方，就背起了行囊，踏入了一座从未见过的城市，看见他从没见过的霓虹，在那一刻心里涌起的到底是对未来的兴奋，还是背井离乡的孤独。

0: 有人说，漂泊的人不配谈论爱情，因为连脚下的土地都是晃动的。可是只有漂泊的人心里最清楚，正是因为身边的这一切都在变，那个忘不掉的人才显得格外的清晰。
1: 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笺。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陈楚生的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爱情，那个你可能是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已经走散的朋友，也可能是那个在深夜里因为孤独而偷偷哭泣的自己。这座城市的距离有的时候并不是地图上的几厘米，而是你在这头，思念在那头。

我们习惯了伪装坚强，习惯了把我没事挂在嘴边。可是当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心底的那根紧绷的弦还是会突然间断掉。如果现在的你感觉到孤单，如果你还在意那段距离，没关系，请允许自己在这一刻卸下防备。

当熟悉的旋律缓缓地响起，很多人的心事都会随着这首歌涌向了辽阔的远方。在我们心中都藏着一段无法言说的过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有没能圆满的故事。在无数个安静的时刻，思念翻涌，满心的委屈无处安放，就很想去寻一片浩瀚的大海，把所有的牵挂、不甘和遗憾尽数的托付给浪潮。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推荐的张雨生的《大海》。

海广阔无垠，却洗不掉心底的思念。海风昼夜不息，吹不散记忆里的身影。我们总是期盼潮水可以带走所有的忧愁，再后来才慢慢的懂得，有些深刻的回忆注定无法抹去。潮起潮落皆是常态，聚散离合也本是人间寻常。一起来收听这首张雨生的《大海》。

0: 人这一生都在奔赴一座座山，年少的时候一心想要翻越群山，去向往山外的世界，渴望挣脱眼前的束缚，去追逐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们满怀热忱，奋力向前，以为远方才会有想要的答案。
1: 自在快乐，
0: 一路跋涉，历经风雨起落，尝过遗憾与得失，看过人情冷暖，才慢慢的静下心来。曾经执着寻找的答案，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在内心的深处。水木年华的一首《剑山》，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的推荐。人生的三重境界，剑山是山，剑山不是山，剑山还是山。行路的意义，不只是翻山越岭，更是在旅途当中读懂自己。一起来收听这首《剑山》。

我们总以为委婉含蓄才是成熟，却慢慢的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孙燕姿的一首《直来直往》。直来直往不是莽撞尖锐，不是不玩心机，不藏猜忌，不必周旋于复杂的试探，也不用耗费心力去猜测人心，坦荡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清醒的去选择取舍，简单纯粹的生活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

一曲唱腔响起，推开了千百年前京城的夜色，青砖胡同，冷月孤墙，藏着一段跨越时光的守望。多少的相思困在了城门之内，一份执念岁岁年年不肯消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嫣推荐的信乐团的一首《北京一夜》。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词，坦荡。成年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大概是伪装。明明心里千疮百孔，在脸上却云淡风轻，明明放不下过往，却依旧笑着说我没事儿，我很好。我们习惯了把委屈咽下去，把脆弱藏起来，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懂事的大人。

这首歌告诉我们，我们拼命想忘记的，恰恰是忘不掉的，我们假装不在乎的，恰恰是最在意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棋局，我们是棋子，也是执棋人，逃不出无常，只能学着坦荡。有的时候，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说出口的时候就变成了笑话。而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会像那些散落的花瓣，看似绚烂，实则身不由己？可是这世间终究朗朗有光照，所以你别慌也别怕。如果你也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觉得说人生很荒唐，那我想对你说，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边慌张一边坦荡，一边害怕一边往前走，不打量别人，也别让别人去打量你。希望我们在那些狼狈不堪的日子当中，依然敢捡起路过的月亮。愿你在 无常的人生里守住那份不会假装的坦荡。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

0: 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 今天的义乌小商

0: 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9: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请往方向。
11: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 确保台风拉丁斯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3: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

0: 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 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6: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构，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7: 来喽。

0: 味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亲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

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两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
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

角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

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2天精品纯玩2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2日游，是纯玩2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2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啊，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
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二十四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
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24度到30度，东风2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阴转多云，25度到31度，东北风2级。

我们总是习惯为未来拟定无数的方案，盘算前路得失，规划远方的旅程，却常常忽略了心中最值得奔赴的蓝图，是关于家的约定。如果云朵有颜色，是我写信。奔波在外，奋力打拼，所有的辛苦和坚持最终都会指向一处温暖的归宿，不必大富大贵，只盼三餐安稳，家人常伴，朝夕相守，把平凡的日子细细的经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陈小春的一首《家庭计划》。

0: 为了生活奔赴远方，无数的游子背起了行囊，告别故土和亲人，在陌生的城市奔波闯荡。在百日里，为了生计而忙碌，努力地去适应异乡的喧嚣。可是每当夜色降临，心底绵长的乡愁便会悄悄地蔓延。隔着遥遥的路途，思念无处安放。抬头望见天边的明月，耳畔吹来远方的晚风，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望向了家的方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一首王优秀的《望乡》。
1: 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
0: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家乡一盏灯。外边的世界再繁华，也替代不了故土的温暖。前路的风景再多，心中最眷恋的永远是老家的那一方烟火。不必总等来日方长，有空的话就常回家看看。

接下来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词，可能。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藏着最多心事的不是那些肯定句，而是那些以可能开头的句子。可能吧，可能是这样，可能我该放下了。我们总是喜欢用可能来包装自己的不确定，因为不想要太绝对，怕话说满了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又不敢太绝望，总要留下一点念想，给自己一个继续走下去的理由。所以可能这个词既是希望也是退路，既是温柔的试探，也是无声的叹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沧海推荐的程响的一首《可能》。

0: 唱到说，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可能时光被吹走，从此无影无踪，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可能在昨夜梦里依然笑得纯真。你看这些可能有多轻，轻的就像是一阵风，一吹就散，可是他们却又很重，重到每一个可能的后面都藏着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那个去了南方的人，那场没有来得及告别的恋爱，那个在梦里笑着醒来却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清晨。所以他才唱到说，可能一切的可能都只有可能。
1: 天刚好遇见爱情，可能永远在路上有人奋斗前行，可能一切的可能。
0: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绕口令，可是你仔细去品全是无奈。意思是说，那些我们期待的可能也许永远只是可能了。奢望也好，

0: 期盼也好，如果只是停留在可能的层面，那它终究不能成为现实。可是我们这一生，谁不是在无数个可能里跌跌撞撞地活着呢？可能终于有一天我们刚好遇见了爱情，可能永远在路上有人奋斗夜班，可能终于有一天能够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说到底，可能这两个字之所以会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流泪，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绝望，而是因为它还留有一些余地，让我们在每一个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还对自己说一句，万一呢？
1: 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能忘的人，可能在昨夜梦里。
0: 人生本就是一场未完待续的旅程，所有的可能都是生活留给你的伏笔，有些可能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清晨变成现实，而有些可能即使永远只是可能，也曾经在某一个深夜里给你走下去的勇气。

白日里人声喧嚣，我们忙着奔赴生活，把纷乱的情绪悄悄地收藏，等到夜幕降临，月亮缓缓地翻过小山坡，世间归于安静，藏在心底的思绪才慢慢地漫上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汤推荐的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在厚重的阴霾终会被月光所照亮，在难翻越的山丘，静下心来慢慢走，总会有抵达的时候。黑夜不会永久停留，温柔的光亮也总会如期而至。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送给大家。

是外婆。岁月匆匆向前走，我们奔赴人海，历经世事的纷扰，在心底总会留存一处干净又温柔的角落，来安放无忧无虑的童年。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旧时光。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外婆温暖的陪伴，没有繁杂的烦恼，不必担忧生活的重担，踩着晚风漫步港湾，简单的日常便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回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胡妞推荐的一首老歌《外婆的澎湖湾》。其实我们怀念的不只是一片海湾，更是那段有人呵护自在的细碎的岁月。时光无法倒流，长辈渐渐老去，童年一去不复返，可是那些美好的画面，我们会永远的珍藏在心底。

我们总是向往屏幕里身披光芒的英雄，以为超级英雄拥有超凡的能力，可以冲破所有的困境，不惧风雨，无所不能。在长大之后才慢慢的明白，英雄不一定拥有披风和光环，生活里的每一个咬牙坚持的普通人，默默地扛起压力，治愈自己的疲惫，安抚内心的迷茫，在一地的琐碎当中依旧选择向前，你我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奔跑吧兄弟推荐的邓超的这首《超级英雄》。

我就是 OK 了吗？OK 了吗？

人这一生追逐过许多的东西，渴望名利，期盼圆满，向往长久的相逢，走过了风雨，历经聚散之后，才慢慢的懂得，所有的华丽的愿望最终都会归于一句朴素的期盼，那就是平安。荣华富贵皆是浮云，能够无灾无难安然度日，便是命运最好的馈赠。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一首孙悦的《祝您平安》。

感情走到散场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好像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就可以说服自己接受别离。可是后来慢慢的懂得，所谓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说到底不过是热情慢慢的耗尽，缘分走到了尽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前进。有人说，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也不是分开，而是明明心动却不敢靠近，明明深爱却假装不在意。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些藏在是非题里的心事。

0: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在遇见他之前，你觉得自己足够勇敢，敢爱敢恨，敢追问到底，可是真的遇见了，你反而变得小心翼翼，每句话都要在心里反复的去掂量，每一个眼神都怕泄露了天机。你明明想问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开口却变成了今天工作累不累。你明明想说我很想你，却只是发了一个表情包，然后故作轻松的补了一句随便发的。
1: 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
0: 我们都曾是那个在感情里不敢作答的人，怕答案太轻承受不住期待，又怕答案太重连朋友都做不成，所以我们习惯了试探迂回等待，等对方先开口，等一个确定的信号，等一个不会受伤的时机。可是等着等着，有些人就走远了，有些话就再也说不出口了。

范玮琪在《是非题》里唱到说，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指向着你前进。所以你看，真心其实是藏不住的，它会从你的眼睛里跑出来，从你的语气里溜出来，在你不经意的瞬间，把所有的非都变成了是。其实你的心里早就有答案了，不是吗？只是不敢承认罢了。这世间所有的是非题，最难的不是选择对与错，而是在选择完之后，你能不能承担那个结果。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心里也正好想起了一个人，如果你也有一段悬而未决的心事，我想对你说，别怕，哪怕那些答案不如你所愿，至少你曾经真实地面对过自己，那个勇敢追问、坦诚表达的瞬间，已经让这段感情有了它存在的意义。希望我们都可以放下那些纠结的是非对错，勇敢地走向心底的那个答案，愿所有的真心都不被辜负。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变成文旅新地标。我省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以来，已有228对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出行期盼。
0: 廊坊、保定等地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传统制造业云端突围。
1: 保定白沟新城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出海通道更通畅。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
1: 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
1: 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
0: 7月22号至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四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

0: 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月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月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8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9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0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贵旺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2: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3: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4: 是吗？
3: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4: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2: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5: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2: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

0: 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1: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嘛，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0: 石家庄市骑行爱好者，
2: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0: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游客
3: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0: 河北高速燕赵易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4: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厕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0: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送运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
5: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0: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6: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7: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6: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7: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6: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方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8: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6: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

0: 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郎品云波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1: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访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
2: 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0: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1: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五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
2: 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十多天一次询单，到现在二到三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3: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4: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建立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5: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制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1: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10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7: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的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人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
8: 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9: 我们通过AI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的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10: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AI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11: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
8: 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12: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都设置了前置仓。
1: 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13: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

0: 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7月24号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4: 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7下8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5: 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我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4家，提前一年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
3: 今年以来，我省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截至6月底，全省抽水蓄能并网装机规模达到582万千瓦，有力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和电力安全保供能力。
5: 暑期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心打造草原游主题航线网络，架起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9大草原圣地的空中走廊，同时依托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乌兰布统草原优质文旅资源，石家庄机场联动合作旅行社推出2款省内亲子草原研学线路。
3: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6: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7: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8: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7: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9: 头一次看一看，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10: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7: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 随着夜幕降临，激发农业梦。

0: 享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1: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2: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着这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0: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3: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4: 2026衡水湖马拉松迎来15周年，赛事定档9月27号上午于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起跑。马拉松参赛规模12000人，7月24号正式启动报名。
5: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1时至明天11时，石家庄市井陉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国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
5: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4: 今天，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均可随账户转移。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多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4: 故宫博物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将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20点开始预约大门。

0: 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美国参议院23号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

0: 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

0: 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

0: 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新生，死亡，时时在这里上演。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地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着壮美的海之歌。又一支船队正在远航，来自600多年前的中国，他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支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文，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四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初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

0: 姓马，出生在云南。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11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为宦官。后来，他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1: 他在当年靖难之役当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
0: 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经数十年励精图治，至洪武末年已经是仓廪充实，天下太平。朱棣继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明朝定下了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大部头的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疏浚了大运河，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并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正是永乐皇帝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下西洋的原因，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药病抑郁，使中国富强。
1: 我们怎么样理解阅微抑郁且使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他的一封敕书，这封敕书这样说，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都要讲清楚。我的意图是什么呢？是天之所覆，地之所在，日月照临，双露所如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声也。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说，普天之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0: 通过郑和船队开展海外贸易是朱棣的另一想法。在后代史学家看来，赴海外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
2: 说为什么派朱棣要派郑和下西洋，到现在说法很多，找建文帝和药病医两个是主要的看法。
0: 朱棣登上皇位当年，也曾派遣多个使团出使一些西洋国家，然而小规模的航海不符合这位帝国之君的性格，他要派遣一支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出使西洋各国。朱棣计划船队不仅要到达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满腊加等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还要穿过印度洋向西出使更远的国家。让谁成为这个使团的领导者呢？永乐皇帝考虑再三，觉得郑和是最佳的人选。永乐皇帝为此特派命相师观察郑和的相貌，相师在一番暗查后禀报皇上，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认。相师所说的三宝就是郑和，人们亦称为三宝太监。听到相师的回奏，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决定正式任命郑和为使团正使。一个宏伟的计划一经确定，当下的准备就更显得迫切。其实洪武年间就已未雨绸缪，都城南京地区之下的数千万株棕树和桐树，经30余年阳光雨露，到永乐时期大部分已经茁壮成材，所产棕榈与桐油可以助造船之用。大量的木材被运送到了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工匠们开始日夜不停地建造出洋船只。船舶主要在龙江船厂建造，

全国范围内更多的船厂也被动员起来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及直隶安庆、苏州等府的造船厂也昼夜开工建造各类海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估计，在1420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整个欧洲国家船只的

0: 那在那个这个造船厂一造就那是那那就是个大工程啊，不是一般的准备了。
1: 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一个造船厂，如今它成为了渔港。虽然依旧忙碌，但即便是在当地大多数居民的记忆中，古老船厂的踪迹也已经无处可寻。岑国和与岑武国两兄弟希望重新建造郑和的船队，来唤起人们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记忆。这让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造船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舍弃了现代电动工具，完全利用当时工匠们的技艺和工具来完成船只的建造。
2: 我这艘船的总的翘两头翘，两头翘的弯曲度是多少？那么我要选择的是弯的末了，必须要在北面去选择的。我打个比方，要在北面选择的话，北面的山打个比方，它有斜度的啊。那我风吹雨打的时候，那这个末料呢，它是一次种在山坡上面的，那么风吹雨打，它变成了这样子一个歪的，那么我就在北面的材料比较坚硬的、比较弯曲度比较好的末料，我就选择到两边。那么要做这些材料，
1: 其实明朝的造船技术留存到现在的并不多，很多都已经失传。为此，岑氏兄弟已经耗费了11年的时间。岑氏兄弟正在造的这条远航木船，长31米，宽8米，可以装载250吨货物，这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但在郑和的船队中，它只是一种最小型的货船。在郑和船队中，船只总数在200艘左右，除正是郑和等人乘坐的大型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战船、坐船、水船等各种船舶。马船是运输用船，粮船运送粮食，坐船用于载运兵员，战船是用以投入战斗的船只。建造出郑和宝船是岑氏兄弟的终极目标，显然如今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顺着岑氏兄弟渴望的目光一直向北，穿过无数曾经的造船厂，落脚在南京郊外。正是在这里诞生了郑和的宝船。600年前，这里是明朝最大的造船厂龙江造船厂所在地。曾经造船用的桌塘，如今已变成了湖。这是1957年在龙江造船厂遗址出土的一根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据明代史料记载，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而现代学者推测，最大的宝船满载排水量能达20000吨以上，宝船之大在当时无疑创造了世界之最。
3: 我们毕竟我们厂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造万吨轮的时候呢，还是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了，所以我觉得呢，在15世纪啊，我们国家能造出这么大的船舶，我也真是很佩服我们的古人。这个船舶如果在我们现代的这个造船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型船舶。
1: 郑和宝船究竟有多大呢？据学者推断，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00多米，宽50余米。这样的宝船，其排水量是将近100年后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旗舰的100倍。即便是400多年后，在鸦片战争中攻打中国的英军旗舰康华利号，其排水量也不到郑和宝船的1/8。如此大的船只，究竟是由谁来具体设计的？又是怎么建造的？郑和在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郑和宝船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等待发现。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先进的造船技术都应用在了宝船上。曾赤杰是新加坡的古船与航海科技专家，曾经在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多年来他对中国古代帆船有着深入的研究。

0: 中国帆船呢、啊，它的用的水手的人数很少，非常非常少，它不需要很多很多人，很多人的这个西洋的帆船不一样，它的水手要很多。风有八个方向，船可以向七个方向走。中国可帆船呢可以比较很容易逆风走，西洋的帆船呢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它基本上的结构不可以不允许你。
1: 中国人独创的平衡式梯面斜帆技术被广泛应用到郑和船队的大小船只上，控制这种帆只需要在甲板上就可以操作，而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爬到桅杆上面。通过这种风帆与船舵的配合，只要海面上有风，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船都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驶。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和千星术同样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导航体系，这比欧洲领先至少200年。
2: 那么这个千星术呢，它是主要是测定了一些星体的一些方位角度啊。
1: 郑和船队的奇迹不仅体现在船只和航海技术上，郑和每次出使西洋的使团人数多时达27000人左右，其中武装护航人员就多达20000人，这显然是有史以来人员数量最大的使团。郑和船队人员中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通事、书算手、仪事、水手各类匠人等，仅一官一事就有130多人，平均150名远航人员配备了一名专职医务人员。1992年，考古专家在福建长乐发掘出五组明朝雕塑，其中一组雕塑名为巡海大臣，它的主体雕塑头戴镶金三山帽，身穿簇新蟒袍，腰系白玉带，脚穿皂朝靴，是明代宦官特有的服饰。经考证确认，这尊主体雕塑的人物形象就是三宝太监郑和，这一组雕塑所塑造的正是郑和使团的部分成员。
3: 造好了船，这个出海跟随的这个军事，这得挑选吧，安排吧，官员，而且他这个是个专业性的，不是说我能打仗就行，他还得有舵手、有水手、帆手，什么缆绳什么的，各种各样的管理，这都得有。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出发的那一刻。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突然间变得热闹非凡。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郑和率队登上宝船。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瓷器、粮食、淡水、燃料、蔬果、药材、茶叶等物品，离开刘家港，沿海岸南行至闽江口，入冬后乘东北季风驶向茫茫大海。

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

0: 开井汲水，造屋居住，以便教会当地民众耕田种稻。明代的天工开埠中记载的很多农具，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偏远地区，农民至今仍在使用。郑和使团开凿水井，居住在马六甲的人们几百年来一直饮用这些井水，并亲切地称它为三宝井。
1: 马六甲后来的干旱时期啊，几乎都要靠这个三宝井的水。
0: 郑和船队返航途中还完成了一次海外维和行动。当时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旧港，各国过往船只不堪其苦，却无可奈何。郑和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激战，陈祖义被俘，他的几千名海盗全部被歼，从此旧港一带海运平安无事。
2: 明朝的时候曾经沿着从中国南海往印度洋走的方向，这条路上并不太平。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和平。
0: 永乐五年九月，经过两年多的远洋航行，郑和率船队凯旋归来，回到南京。这次也带回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向明王朝回访进贡，献上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振奋了整个帝国。明王朝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自公元1407年冬至公元1421年春，14年间，郑和舰队又五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伊朗霍尔木兹。从第二次下西洋开始，郑和分别在今天的越南南部、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建立了交通中心站。接下来的几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这些交通中心站出发，向外派出多条支线船队进行远航，开辟了数十条新航线。到第六次下西洋，有船队已经西抵南非海岸，有人甚至认为船队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甚至曾经进行过环球航行。这幅全长560厘米的航海地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迁徙高度，共有109条真路航线和4幅过洋迁徙图，包含了500余个地名。随着一次次远航，郑和船队不仅不断开辟新航线，而且随船来朝贡的各国国王使臣络绎不绝。
3: 马六甲呢，一代一代的王以后啊，每两三年都要到中国去朝贡啊。
0: 陈达生博士是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为了能够在东南亚让更多的人了解郑和，宣扬郑和精神，陈博士在马六甲找到了郑和官场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郑和博物馆。陈博士的这所郑和博物馆是东南亚最著名的私人博物馆之一，整个博物馆设计非常独特，犹如一个巨大的船舱。
3: 我们是想象这个是条船，这个是船货舱，再上去是生活舱。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就是生活船，生活舱有什么住的地方啦、啊，还有药店啦、啊，还有餐厅啊、厨房啊，全部在上面。
0: 郑和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与郑和以及他的船队有关的文物和展示品，而其中的很多文物都与郑和和船队在当地的活动密切相关。
3: 这个他们称为郑和瓮，明朝的，明朝的郑和瓮。这些怎么会找得到？中国没有的，那些丢到 做完了没有人要了咯，这个很多森林里面的那个土著啊，就把它当成宝嘛，就收到森林里面去啊，收去了以后呢，现在他是传家宝了，当个传家宝，他儿女要读书啊，进大学的生病啊，就拿一个偷偷拿去卖，也不要给
0: 你。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1: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2: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3: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0: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4: 小
5: 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8: 你
7: 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9: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

0: 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 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9: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8: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9: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3: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 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

0: 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一月一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余下高

0: 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5: 火放天空，烈日再升，
6: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
4: 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2: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和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0: 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